0: 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很独特的生活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曲子拿在手里，像一个五线谱的一个图，发生在生活里面的事情，就像谱子上面的音符一样。
1: 你找得到他？
0: 他们长短不一，
2: 我找到了一家吃香菜的地方，
0: 轻重分明。
1: 我找到了，
0: 找到了的感觉。